这个小时候歇后语的印象就是老一辈说一句我们来接一句，对不对？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比较喜欢抛出上半句，然后等着大家发来答案。大家在早间行车路上也是要注意我们早间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那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朋友提到了，他说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班呢给大家留了一个小悬念啊，就是茶壶里煮饺子这句歇后语的后半句到底是什么。有朋友提到了，他说是有货到不出，大家的这个知识储备量还是可以的啊。说到了，并不是我们那小说能像歇后语也能够接出来。像什么小时候爹经常说的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就是脑子里想法很多，思考也很完整，但是站到人前一张嘴好像就不是那个感觉了，就明明装了一大堆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去顺畅的去表达出来。大家应该有类似能够共情的情绪在里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生活的方式啊，可能和之前已经不太一样了啊，但是这些歇后语依然有着他们独特的很顽强的生命力，就是内核其实是没有变的啊。你看传统的歇后语它是靠着谐音梗出圈的，但是当下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可能也有一些说得很好玩的歇后语，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玩的这个谐音梗比较多一点。大家这个网上冲浪的时候经常能够刷到很多这个新式的歇后语，就比如我之前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图片哈，包括一些这个谐音梗，给大家画出来一些图，看图这个猜句子，看图猜词。蓝莓摔跤后半句是什么？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没办法。没蓝莓的没，蓝莓摔跤没办法，就没有什么深刻的大道理，就是很简单的一句俏皮话。包括邮递员掀屋顶啊，它的后半句就是破天荒。慌啊，除了这个我们本身知道的这个意思之外，它还有慌，慌张的慌，也是谐音梗的意思啊。我觉得这样的组合你乍一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无厘头，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冷笑话的感觉，但是我们仔细回味一下又忍不住，就是觉得这种歇后语特别的上头。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歇后语呢？可以关注一下早间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那如果有些难度比较高一些，需要大家挑战后半句的，我们也可以互相的来考一考啊。微信关注一下早间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对话框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啊。那在下面的时候为大家继续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大家的参与，稍后继续回到我们早间的节目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早庄，
1: 这里是早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时间走到了早间时分的8:1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来到我们早间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枣庄交通文音广播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的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指动枣庄、蜻蜓 FM， 以及通过鲁南传媒网都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那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一个贯穿节目始终的互动话题，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歇后语，亦或是大家说上半句，看看朋友们能不能接上他的下半句。其实一些歇后语啊，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从长辈里啊听到过一些朗朗上口，读起来比较押韵的，但是小时候的时候读不懂他的意思，长大了之后才后知后觉他带给我们的一些道理。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哎呀，这个歇后语那可能就是来开玩笑，就是来打趣的。其实歇后语分很多种，我们小时候大部分听到的都是一些很幽默搞笑的歇后语，是不是？也有用来一些吐槽调侃的啊，也有藏着一些小道理的。比如说像现在比较这个流行的一些带一些谐音梗的这个歇后语啊，蓝莓摔跤啊，后半句是什么？没办法。邮递员掀屋顶的后半句是破天荒。就是这样的组合，我们乍一听起来觉得打破我们固有的认知，觉得有一些无厘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很多的冷笑话一样。但是仔细回味一下，觉得这样的歇后语真的让人越听越上头。还有刚刚提到的，就小时候我们耳熟能详，觉得朗朗上口很押韵的歇后语，长大了之后才能明白它的道理，像这个什么小葱拌豆腐啊，一清二白，就是形容一个人他比较光明磊落，做事坦坦荡荡的，道理很朴素，但是我觉得放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够让我们去坚守。像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看是用一个小故事浓缩出了一套比较豁达的一些人生的这个观念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生活去改一些歇后语。你看，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会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得到一些有意思的歇后语，比如说小说啊，听一些戏曲当中去寻找一些素材。而这个8090啊，他们会把一些游戏啊融入进去。然后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会把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啊、奶茶啊这些都融入到一些新的段子里。可能比如说这个充电器忘带，这是我前段时间看到过的，它的后半句就是进退维谷，显示是无电的意思啊。可能放在之前没有人能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懂里面的意思了啊。就是你出门在外的时候，你手机电量告急，就充电设备落在家里了，那种局促和慌乱每个人应该都有。

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说一说一些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大家如果刻在骨子里比较深刻的一些朗朗上口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早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可以通过这个对话框在线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那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早间行车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今天这个来到了周五的时间啊，可能这个很多朋友到了周六周天有新轮的这个休息和调整，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以一个好的状态迎接我们今天的时间。好的，早上好的节目在这里和大家要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有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我是主持人修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反假货币，人人有责。枣庄银行提醒您，掌握人民币防伪特征，拒收假币，发现假币及时上缴银行。守护财产安全，共建平安枣庄。

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向往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今天是2026年9月4号，适逢周五，又来到了我们交警直播间的时间。那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当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在抖音里大家可以搜索平路。今天我们的同名视频号以及抖音也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嘉宾通过以上几种方式来在线的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3160-22和3160-333也为大家打开，如果各位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及时参与并总结节目当中。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管科的指导员黄淼黄指导，也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先请黄指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黄指导你好。
1: 哎，广大听友大家好。
0: 另外还有我们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管科的民警崔肖月，崔警官。崔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大家可以及时参与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今天这个节目哈，主要的是滕州交警管辖范围内的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参与并走进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两部热线是316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滕州交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还是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交管方面的话题哈，因为这个交管负责的这个业务相对是比较多的。也是跟我们驾驶员息息相关的一个业务啊。出行路上我们交管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请黄教导跟大家主要来介绍一下。因为交警他分的科室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交管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跟驾驶员比较密切的一个管理部门，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主要负责的工作啊。
1: 我们跟咱公安机构改革之后，咱交管科主要是以交通秩序管理，部分交通秩序管理为主，平常主要负责的是道路的渠化，交通设施的管理，还有咱路面各种执法活动的制定，还有这些单位内部的考核，以这些工作为主。
0: 我们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相应的沟通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一些问题啊。时间的俘虏说到是体育馆北门东边的红绿灯，我看不明白了，请问天天怎么走？您说的是滕州的体育馆的北门吗？还是哪个地方？他说体育馆北门东边的红绿灯看不明白。体育馆北门
1: 应该是咱这里吧？
0: 应该您得说一下啊。是新城的啊，新城体育馆的北门的红绿灯，你怎么个看不明白法？您具体来说那个红绿灯是怎么回事啊？我稍后的时间帮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就那个红绿灯它是怎么看不明白？是先直行再左转，还是先左转再直行，还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电话，我看有热线在等待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您请讲。
1: 哎，我想咨询一下黄指导员。
0: 嗯。
1: 我在2024年8月13号的傍晚，因为下雨嘛，我走在这个通，我开着网约车，滴滴车来着是，行驶在这个文化路与学院路的交叉路口，我右转向，我骑行走过这个井盖顶起，没有看到。把我的车底盘跟碰坏了，这个交警当时是我报警了4个小时才给我出的警，也许可能是因为下雨太忙，最后他判我全责。我想问一下，这是依据的什么法律，哪一条规定的是我的全责？我在这更正一下，是我骑行过去碰到我的车底盘，他的判决书是说的是我压到了井盖，我把我的行车记录仪的录像已经拷贝到交警大队了。
0: 嗯，好的，您是单方事故，是井盖引起的是吧？
1: 对，井盖掀起来，那雨水顶起来，还是对方掀起来放水，这个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是井盖把我的车底盘给碰了，修了28天。
0: 嗯，它有那个井盖附近有相关的明确的标识和标志吗？
1: 对，雨水，它是水发集团的。
0: 我是说，当时您路过的时候没有看到井盖附近，
1: 哎，他也没有警示牌，没有警示牌，也没有人在那值守。
0: 嗯嗯，
1: 我是正常行驶，我车上有客人，我正常行驶右转中弯，骑行走过的这个井盖，但是交警判我是压到井盖了。况且他判我全责的时候，我在签字的时候，我都问他了，我说我要找第三方去索赔。你判我全责，我怎么去索赔？他当时说的，你先签字，这是原话，你先签字，去走保险，去修车，不耽误你找第三方索赔，这是他的原话。当时我签字的情况下，我都签上了。他这么一说，我都签上了。但是顶着水发集团人那边不认可，或者判你全责，你爱找谁找谁去。
0: 嗯。
1: 头几天我又去了这个事故科，又给我开了一个证明。也是说我是压到了井盖，我的行车记录仪已经拷贝到交警大队事故科了，为什么不能依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给我判决您？现在我弄得焦头烂额，因为这件事我的车底盘碰了，至今小毛病不断，我也找不到地方去索赔。
0: 是这样哈，您先别着急，遇到这种事儿是谁也不想，对吧？谁也不想碰到这样的事儿，碰到了之后确实会影响自己的这个车辆使用，包括心情。我们先让黄校长来说一说这个问题，看看下一步。
1: 还有一条，这个我提示一下哈。
0: 嗯。
1: 我第一时间找他复议，他说太麻烦，得去找桩换单子。
0: 嗯。
1: 我有这个我们近2年的通话录音，我都保存着呢。这个他说的太麻烦了，得去找桩。
0: 您
1: 这是第一次我的沟通。
0: 您是不是您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1: 2024年8月13号，已经2年多了。不是，我在当时的情况下签完字的没几天，有2、3天吧，我都给他通话，我说的我这个不对，人家对方不认可。你给我我说的是换单子，我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复议。他说的去枣庄得换去，太麻烦了，我给你去协调一下吧。一直协调了2年。
0: 您这样行不行？因为黄教导他是负责交管方面的问题，您这个确实是属于事故方面的问题了。我们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黄教导回头把这个事儿给我们事故的同志来具体了解一下。
1: 我也关注了你们这个，我也在后台留了言，我也具体的我的电话联系方式什么的我都留下了。
0: 嗯，好，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再把您的电话发一遍，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就搜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然后我们
1: 你现在可以留一下，我在你们枣庄交通广播我留下了已经。
0: 嗯，好，我看一下这个公众号里有没有这个信息哈。好，我已经看到这个信息了。好，您把这个电话已经发过来了，我们回头呢让黄校长带回去之后跟事故具体了解一下情况。但您以您单方面来说哈，以您单方面来说，我现在个人的判定来讲，那没有办法给出您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事故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是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得看事故现场的具体的视频和照片。
1: 哎，我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记录拷贝已经拷贝到事故科了。
0: 嗯嗯嗯，好啊，你我们稍后的时间，让黄向导给您带回去这个问题，跟事故科的了解一下，完了之后再给您具体的回复，好吗？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也谢谢您的
1: 参与。好，再见。好。
0: 好，九零四交通大家帮交警直播间和各位继续在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两部热线电话316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体育馆的北门新城的，说高峰期左转亮，平峰期的时候就不亮。北门高峰期左转亮，平峰期不亮，那这个路口回来我走那去看一眼哈，我就具体的是红绿灯坏了还是他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我还真不太清楚啊。这是交警还是交警？对，是今天交警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间啊。今天是滕州交通管理大队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是我们滕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管科的指导员黄淼黄指导，以及滕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管科的民警崔肖月崔警官。如果大家有滕州交警管辖范围内的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广泛的参与。就是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对于交通事故的认定存在异议啊，你要在这个交通事故责任书判定下达的时候提出自己的异议，并向上一级交管部门进行相应的复议，啊，这个两年的时间了，确实时间有点长，这是一。第二呢是，当时如果你对这个事故有异议，是可以不签字的，啊，那到底这个事故具体的问题是什么？我回头就黄向导还是带回去，
2: 行，
0: 跟事故科的了解一下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好运加满的朋友说，滕州摄像头拍不戴头盔吗？咱交管现在对于这个头盔的管理是什么样的，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好的，主持人，咱那个刚才咱那个群众同志反映这个关于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问题，也是今年我们交通管理工作的一个工作中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重点。大家都知道，包括我自己平常也是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停车办事呀，操作起来都比较方便，也好停车。但是在咱正常的交通通行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咱很多骑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朋友们往往不戴头盔的现象，闯红灯的现象，逆行现象，走机动车道这些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因为咱电动自行车外面是没有任何防护的，引起咱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受伤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根据咱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56条，规定咱驾驶

0: 交管制度的统一部署下，咱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的管理，一方面是靠咱们平常的警力在路面上执法过程中，一旦发现这些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处置，另外一个通过在非现场处罚的方式，人脸识别的摄像头进行抓拍，对咱这一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提醒和处罚。
1: 雷哥也说，还有西岗镇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的违法拍照处有几处，哪些点？你了解这些点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避开这些点，还是在这些点的时候带，过了这些点不带呢？我觉得这个点的问题咱就不用回答了，对吧？
0: 是。
1: 就是这个不是小学生上学，非得家长盯着写作业，对吧？老师不查你就不写，安全是自己的事儿，对吧？这个头盔确实是自己的事儿，你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们这个话题就不再多讨论了。该不该戴头盔？该。
0: 对。
1: 然后不戴头盔会处罚吗？会。是吧？这个跟大家说实话。有朋友还说到了，就是被拍照之后上传了，家里的老人骑电动自行车没戴头盔，没及时处理会不会有问题？没及时处理，这个罚款一直都在呀，它也会影响你相应的其他的这个业务的办理呀。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及时进行相应的处理哈。好，来到的朋友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嘉宾，有通州这方面的交通管理出行的问题，可以及时和我们讨论。我觉得每次我们都避不开谈那个三四轮的问题哈，但是我想说的是，通州的三四轮的管理相对来讲还是我们枣庄整个五区一市做得比较好的了，我们的城区还是坚持是管理的状态。现在三四轮的状态，目前现状怎么样？你们大家说一下。
0: 通过我个人吧，个人观点就是，一方面我们对电动三轮车、三四轮车的管理一直在持之以恒的进行之中。目前我们说来说，就正常下，因为平常接孩子啊、买菜啊，很多年龄比较大的和一些妇女同志往往骑电动三轮车，因为方便一些嘛。因为我孩子也在上学，在藤南中学上学。据我观察，藤州这块电动三轮车我不敢说很完善完美，但是很多电动三轮车，特别像年买的雅迪、爱玛这些国标的车，都已经挂上了黄牌。而且很多监考科也了解，很多妇女同志啊，还一些年轻人，他们也在考三轮车驾驶证。就是我感觉，就我们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法律意识、交通这个法律意识，比以前要好的很多。大家都知道，骑电动三轮车，甭管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都应该挂牌，都应该考证。
1: 对对，
0: 这是一个，我感觉这是比以前有个很大的进步。以前老百姓往往不理解，这它又不是汽油的，凭什么还要办证挂牌呢？现在这个意识已经有了。但是我们也在工作中也发现，特别是一些城乡结合部，有些群众同学还是骑一些无牌的电动三轮，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躲避处罚，怕闯红灯被抓拍，
1: 对；
0: 另一方面也可能觉得挂牌还要花钱买保险，成本增加。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按法律来，考驾驶证，提高自己的驾驶水平，挂上牌，买上保险，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可能减轻自己的经济损失。
1: 是，我给大家接着黄教导的话说，就是有一个案例，是头段时间我接到一个咨询。一个老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过路口的时候是无灯控的路口，当然最后的交通事故的责任是他主责，因为有一个让右原则通行嘛，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骑电动三轮车，就我们说那个电动三轮，后来在这起事故的认定当中，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所以他跟对方的小车之间是享受同等路权。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得按照路权优先级别来让行，所以最后判定他是主责，他又没有保险，自己受伤了还要承担相应的治疗的医疗费用。虽然小车有一定的交强险的责任在里边，对吧？有这个医疗伤情的赔付的额度，但超过额度还要自己掏，这是一。第二是他还要赔偿人对方的车辆损失。
0: 是的，
1: 所以三四轮再给大家确定一下，它属于机动车的。
0: 对，
1: 既然是机动车，就要挂牌，按户购买保险，取得合法的驾驶资格。
0: 对，
1: 但是我们交警呢，这特别到了交管这一步，其实就是说最后端了， 啊，就是我在管理你的时候。

0: 我已经是最后端了，那前端是生产、销售，再到上路和管理，
1: 是这样的。
0: 其实生产和销售的环节，我们也一直在提议，从政府层面、主管部门的层面，加大对于这个销售管理的规范化，就是规范化。你三四轮不是不能买，不是不能上路，合法合规就能上路。那你不合法不合规，又没有保险，没有驾驶资格，它就容易造成交通秩序的这个影响，甚至说三四轮在路上的违法违规的行为的乱象啊。好，这个话题每次都避不开，只能是说到这儿啊。还有其他的问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说滕州交给滕州交警点赞，服务好，效率快，要是能管一下三轮就更好了。这个也已经讨论过了哈。我是薛省的，上次去滕州，晚上在路上，不知道哪个路，应该是博物馆附近，有那个他说的这个小青年就应该是未成年人改装那种暴力，暴闪，就这个飙车炸街的问题，对吧？夏季的飙车炸街应该是抬头比较快，然后相对这个飙车炸街的行为应该是会较其他季节多一些。对于这个飙车炸街，甚至说这种暴改灯光、噪音扰民这个问题，我们滕州交警在这个夏季有什么样的动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处理？
1: 近几年来吧，这个飙车炸街现象，不光在滕州，全国，都是群众投诉量比较高的一个交通管理问题之一。
0: 是。
1: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在山东省还某些地方还引起的老百姓非常大的反感，引起的舆情。所谓的飙炸街吧，目前来看，就是主任刚刚说了很多，就是一些未成年的小青年，年轻人甚至学生，他为了这个追求刺激，所谓的这个炫酷拉风，自己买了一些电动自行车，然后花了很多的钱去私自改装，包括消音设施啊、排气管啊、一些电摩，还在改装了电机电池，然后在咱城市一些道路上，特别是晚上，超速行驶飙车，同时往往这些车因为它改装嘛，也挂不上牌，自己也没有驾驶证，就说他们存在很多交通违法行为。
0: 是的。
1: 首先吧，我觉得就这种现象大家应该有清醒认识，包括咱一些未成年的朋友们，这个飙炸街绝对不是帅气拉风，它是一个非常扰民、危险、违法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违法行为，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车骑着车在路上，声音大，也像一些汽油摩托车，
0: 觉得很酷，
1: 很酷，一些电摩嘛，就加一些喇叭音响，放一些歌，其实是非常扰民的，老百姓也很反感的，咱们很多。像咱们上班的晚上回家之后扶了孩子睡觉，突然之间外边来了很大声音，
0: 是，
1: 你孩子也很睡觉又惊醒了，还也很不舒服，影响大家休息，另外一个，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道路的交通安全隐患。
0: 是，
1: 晚上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后半夜，很多城市的灯光都暗下来了，如果咱群众在路上过路穿行，那些骑电摩和汽油摩托车的人车速很快，随意变道、加速、刹车，为了追求刺激，他根本就不把这注意力放在路上。
0: 是，
1: 一旦发生前面横穿马路的行人或者电动车的情况，非常非常容易引起交通事故。
0: 是的，
1: 在这么高的车速情况下，不管是对方还对咱骑摩托车的朋友们，一旦造成就发生事故，都非常容易造成很大的身体上的损害。就是这个危险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0: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其实是一直未松懈的。这非法改装它确实是违法行为，飙车炸街这个行为它已经涉嫌是扰乱社会秩序，并且如果造成不良后果，它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以这个整治我们都怎么整它。现在是主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1: 从今年初以来吧，我们滕州交管大队就一直持续不断地开展这个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行动。首先我们是发动群众，根据咱群众通过我们的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些外络联络电话，根据群众的举报线索，然后对投诉比较集中的一些重点路段，一些桥梁、隧道，还有一些所谓的网红打卡点，安排警力，不定时的进行夜间值守，常态化的巡查，然后 根据我们指挥中心的，就咱老百姓说的监控，通过网上对咱一些城区的主干道、居民小区周边道路，还有包括刚才提的桥梁隧道这些地方，进行夜间24小时的进行视频巡查，一旦发现，在我们警力如果撤出后其他任务时发现有这种现象情况下，抓紧时间派咱的铁骑或其他警力进行查处，另外刚才主持人也提了，路面上管理并是末端，同时我们也和其他的市场监管部门对咱城区的一些群众举报现象所举报的一些汽车或者摩托车的改装门店，进行联合执法，从源头上遏制这种私自改装的现象，所以说我们也通过咱宣传，对咱学校，特别这些高中初中，进行一些常态化的宣传警示，告诉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所谓的飙大街对自己造成的危害
0: 比较大，
1: 还有一点就是今年8月15号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其中有一条规定，驾驶拆除或损害消声器、加装排气板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机时，未按规定使用声响装置，或者违反机动车行驶或使用声响装置路段时间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驾证等这些处罚，就是国我们交通执法，除了道路交通行法一些常规的法律之外，又给这么一条新的条款，
0: 生态环境，
1: 对，
0: 生态环境，
1: 生态环境法典，
0: 就这个处罚可能就力度更大，
1: 对，力度更大，
0: 力度更大，违法成本就会更高，
1: 对，
0: 也会有效的震慑或者是说抑制这种违法行为，
1: 对，
0: 我们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当然今天参与节目的朋友提的问题还比较多啊，这个上国盛景南门和本门的掉头路口长期存在汽车和电动车逆行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看看能不能关注一下。这个应该是驾驶员自身觉得我少走路，那个路口您了解吗？
1: 小区的南门本门很多，电动车驾驶员朋友可能想通过别的路口，他不想又进又出，
0: 对，
1: 就近
0: 走捷径，这个怎么能够有效的改善一下这个问题？
1: 这是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动自行车常见违法现象，就其中一个就是逆行。对，不光这个小区，包括清华苑小区，还有一些咱学校周围，很多家长也是就近走，因为如果绕前面红绿灯的话，可能等个一个红绿灯、两红绿灯，一两分钟过去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咱公安部交管局说的电动自行车5类违法之一的其中一项，就是逆行。这个我们交警，我们腾冲交管大队也是一个关注的方向。平常我们也派加强警力，还有包括咱的电子摄像头，去抓拍，然后去派警力去路面执法，尽量遏制这种违法行为。
0: 其实这个汽车的还好说，对吧？
1: 对，
0: 汽车好治理，摄像头拍一下就直接就有。
1: 相对逆行的还极少，
0: 极少一些。
1: 对，
0: 看一下，有朋友问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多少？3160-22和3160-333。3160-22和3160-333，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戴口罩，感冒了怕传染，怕传染今天的嘉宾，大家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天气，秋天，一早一晚确实现在有点凉了，
1: 凉了，早上也就19度左右，
0: 而且这个秋风还比较伤人，
1: 对，
0: 大家晚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加一件外套啊，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行政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董大喵说，我想问问无牌无证上路是不是全责，您只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是吧，交通事故的时候判定的责任哈，不是说他有没有牌证来判责任，他是根据路权来判，就路权优先级来判，但是他无牌无证是什么行为，他是违法行为，这个是有责任，他要承担的是处罚责任，就你无牌无证是要被道路交通安全法来处罚的，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的无牌无证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他是正常行驶的，对吧，他是在绿灯情况下正常行驶，对方是闯红灯，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判定的依据是路权，不是说他前提是他无牌无证啊，当然无牌无证本身就不能上路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判定事故的过程当中，它的依据不是这样的啊，它要看具体事故发生的时候的道路交通行车的情况啊。华商城说，我薛城的，上次去滕州， 啊，这个看完了啊。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两部热线31600-22和3160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至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有听友提到说，滕州现在有些路口的临时红绿灯，说希望可以尽快更换，因为临时的灯的时候，有些车它不遵守交通规则啊，就是即使是红灯它也闯。这个您可以说一下具体哪个路口？
1: 滕州目前有10个临时红绿灯，
0: 嗯，
1: 都是一些群众反映后面发现一些事故隐患点，
0: 嗯，
1: 根据咱交通安全法规定，就滕州的交警部门一旦发现某个地方如果有重大安全隐患，
0: 嗯，
1: 应该采取临时措施，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把情况上报给政府、市政府，然后由政府决定由相关的道路管养部门，
0: 嗯，
1: 进行上一些交通信号灯、交通设施进行就修正吧，
0: 嗯，
1: 消除这些隐患，
0: 嗯嗯。嗯
1: 目前这灯我们也是平常也在经常加强管养，
0: 嗯，这临时信号灯它也是灯，
1: 对，
0: 不要说
1: 也是灯，
0: 它也是灯，它也是合法的灯，所以你一定也要遵守。你说你没有摄像头我就不遵守，对吧？你没有抓拍我就不遵守，这显然就跟那个小孩子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是你的学习还是为别人学，那你的安全也是为别人的安全嘛。做的不是啊，你的安全只能你负责啊。是不是感冒了？对，电摩是机动车，走右转加直行等红灯，后面的机动车一直滴滴我，这合理吗？这当然不合理啊，这当然不合理啊。可是通常我们惯性认为，对吧？你这个电摩或摩托车，你能不能靠边？那我是这种心态
1: 啊。对，
0: 你虽然有优先通行，我也骑电动车，我也骑摩托车，当然我是有证的。然后，那你可以就稍微的贴一点中线或者边儿，对吧？你这样后边的右转的机动车，它是直行加右转嘛，
1: 嗯，
0: 它就容易过去，因为高峰期的时候大家时间都着急，对吧？你让一让。啊，就是，哎，其实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交通类的节目，在所有的交通管理当中或交通秩序当中，如果大家都能够做到让字当先，那就没事了，这时候就好了。
1: 对，其实就是我自己个人感觉，通过学习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这些法律法规，
0: 嗯，
1: 其实个路口包括路段，如果大家都按法规走，根本就不会出现交通事故。
0: 是的，是的。酒后驾驶电动车属于哪种处罚？
1: 酒后驾驶电动车分为两类，
0: 嗯，
1: 第一种是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
0: 嗯，
1: 目前我们法律规定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
0: 嗯，
1: 禁止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0: 嗯，
1: 如果你是酒后，万一就查到你了，确切你是酒精含量80以下，一般就
0: 警告
1: 啊，说一下，你尽量不要酒驾，
0: 嗯，
1: 因为自己还要保证安全，
0: 嗯，
1: 但如果是你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的话，处以50元罚款，
0: 嗯嗯，
1: 啊，
0: 那你要是电动摩托车就不一样，
1: 那就是机动车，
0: 机动车
1: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性质完全不同了。
0: 机动车的处罚，好运加满说，真爱附近还有炸街的，就真爱商城的附近，
1: 铁路西真爱商城。哦，
0: 嗯，
1: 我明白了。
0: 嗯嗯，跟大家说一下，黄耀导对于滕州的路口啊、商场啊、各个地方啊，非常非常熟悉啊，就是业务非常熟练啊，然后也很专业。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问题，都给我们来反映一下啊，提提意见和建议。好，瓜豆说，别的城市进行340啊，这个340的问题我们就不再多聊了，因为聊过了啊。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形成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哈。血城区中兴世纪城到西区下午商贩占道经营，导致出行困难的问题，我今天是滕州交警，我把您的问题留下啊。10年以上脱审3年的车还能审吗？10年以上脱审了3年的车可以再审，但只看看能不能审过。是可以再审的，但是你这个脱审是要面临处罚的。交通违法处罚的。处罚完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再审车了，但得看能不能审得过啊，就你到底这个车辆的性能安全达不达标。保利门口人行道、盲道上的违停能清一清吧，给盲人留条道。保利，
1: 根据咱枣庄停车管理条例，我印象中是这么规定的。
0: 嗯，
1: 道路上路沿石之间，就所谓 路上是我们交警负责管理，
0: 嗯，
1: 路安市上边是由咱行政执法部门进行管理。
0: 嗯，这个盲道上是属于六安市以上，
1: 六安市上面，
0: 所以他们有严格的划分的管辖区，但是我们也可以给城管方面来沟通一下，
1: 工人说一下，占盲道了。
0: 对对，这个确实，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否啊，还有这个社会的秩序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对于弱势群体的特别照顾和关注。
1: 对
0: 啊，本身视障的朋友在出行过程当中就已经很困难了啊，有了这个盲道，这是我们社会给予他们的特殊关爱和福利，那别挡着盲道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是你看似眼神很好，有时候其实你比视障的朋友还忙啊，也不应该这么干啊啊。哎，嗯，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和信息啊，如果大家有一些相应的道路交通员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啊。看一看西岗镇啊，这个说完了，蓝色指示牌是三车道，第三车道是直行加右转，路面改成四车道，我走第三车道被拍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我没有行车记录仪，还能申诉吗？蓝色指示牌是第三车道，第三车道是直行加右转，路面改成了四车道，
1: 是哪个路口？
0: 您得说说具体是哪个路口啊。如果是空中标牌和地面标线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提醒驾驶员是按照地面标线的导向来走，这是最安全的。但是如果是不一致，它是应该是可以申诉。
1: 嗯，应该可以申诉，
0: 可以申诉。
1: 如果是这种情况是成都哪个路口，您这个网友可以
0: 具体说一下，我们回头也改一下那个标牌。
1: 对，
0: 空中标牌、地面标线，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住建部门道路提升计划时，可能牌子或者路面发生冲突了，
0: 嗯嗯，
1: 应该要通他们进马上进修改。
0: 嗯嗯，好，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滕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交管科的交导员黄淼黄教导，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崔湘月警官。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和两位进行相应的沟通。我们节目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20-22和31620-333，31620-22和31620-333。有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相应的参与啊。这个宣城区的问题哈，说到的是中西戏剧城那个商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啊，我也记下来了，多给宣城区城管去反映。滕州的交警还是比较可以的啊，那是相当可以的。说你像滕州的红绿灯、绿波带啊、逆向可变车道啊，做的都很不错，有些路口还增加了左转的带转。因为滕州这两年对于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一些具体实化的措施啊，包括王康站牌那个信号灯的加装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开创了我们枣庄一些交通管理的一些先河啊，也是枣庄的很多交通管理。交通管理思路的潜力，包括我最早记得我去滕州，还是去采访啊，采访的还是咱交警，结果我被贴条了。为什么？我停在了一个背街胡同小巷里，哎，我想这个地方对吧，怎么能被贴条？就是说明我们的巡查力度，包括我们已经划定的进行区域当中的工作做到了。那是很多年前了，很多年前了，有很多，你看，包括我们说的火车站附近啊，步行街附近，以前确实停车非常非常困难，然后挤不动啊，道路上也堆的都是。后来进行有效化的管理之后，那个地方秩序就好太多了啊。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啊，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员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啊。两部热线31620-22和3162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这个其实您发现了吗，黄教授？就是现在的这个县乡道路、乡村道路，它的车流量也已经和原来完全不一样。
1: 哎，是的。
0: 嗯，就是它对于交通辅助设施、安全辅助设施增设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加大。就这个增设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逻辑是由我们交管部门根据相关的工作来统计啊，或者是说提出相应的交通安全辅助设施的增设啊，但是具体的落实呢是由当地政府啊来进行相应的批复，在批复建设过程当中啊是需要上报批复拨付资金再建设，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大家想的我这边说完交警了，哎，好，下午就安排施工，它没有那么快，啊，当然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延迟的问题了，啊，为什么会有临时红绿灯？双城通勤，啊，说隐患太大了，也见过有些事故求处理，就您说的这个临时红绿灯的逻辑也在这儿，
1: 对
0: 啊，是我们发现了这个路口它有危险，那现在上不了正式的红绿灯怎么办呢？啊，他就得先加装一个
1: 临时红绿灯，
0: 临时的红绿灯啊。但是这个，你想让它成为正式红绿灯，我就是说的，它需要等待。所以刚才黄教导也说了，您再重复一下，我们对于临时红绿灯下一步会怎么做？
1: 啊，一方面就是我们设临时红绿灯，这个灯之所以设这个灯，大家里面应该想到，为什么交警在这个设临时灯，肯定是发事故比较多。
0: 嗯。
1: 另外一个可能是当地政府还有一些住建交通部门。可能看他根据他们的所谓那些程序问题，可能暂时一时还上不了固定灯。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交管大队就按照自己的力量，尽量在这些路口先上一些临时灯。
0: 嗯，
1: 通过临时灯规范这个路口，这个事故隐患路口交通出行秩序。
0: 装了临时灯，如果还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交通违法行为，还闯灯，我想这个当然这话您不能说啊，我来说那就真是活该。别嫌我说话直接和难听，你还是那种安全是你自己的，前面有灯，甭管它是临时还是正式，它有灯，你还硬闯，啊，那闯灯的违法的人，你这真就是在害人又害己，
1: 对，
0: 对吧？滕州交警说滕州，对我们滕州，交警今天做客直播间，主要跟大家说的是滕州交警管辖范围内的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啊，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会记下来。你比如说，这位朋友说的，翼城区解放南路与药进路交叉口，北20米，每天早晨为非法占用行车道、买早点堵车的问题，啊，我们会具体在节目之后再和翼城交警去反映一下。那今天主要说滕州的问题啊，等到节目之后我们会去反映啊。当然，904交通大家帮不单只是说某个地方，我们是全枣庄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对五区一市都会说，啊，大家有一些问题可以及时参与并留言，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陪着我的小蜗牛说没有声音啊，您说直播没有声音吗？那个导播修雅来看听一听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应该是有声音的。OK 啊，是你的手机的问题吗？那汉马说的还是人对法律的认知态度的问题。对，这个我相信黄小岛更有感触。就我们加再多的设备，出台再多的管理举措，有再多的法律条文，处罚力度再高，其实都不如人的意识提高。
1: 是，就举个例子，咱对酒驾、醉驾打击这么多年了，
0: 嗯，
1: 还是有喝酒开车了，我就感觉不可理解。
0: 不可思议，
1: 对，不可思议，但是还是有，我们还要加强工作力度。
0: 哎，这什么是秩序？无需提醒的自觉才叫真正的秩序。人家都靠强管强制，那就不叫秩序。就像我们还是说回来，家里都有孩子的家长能够深刻理解，孩子有自主学习能力，这样的孩子永远不会差。你天天批着、骂着、喊着、吼着、催着，催出来的。不是主动学习的能力，而是恐惧和害怕，只是威压之下暂时的屈服，

0: 啊，来看一下，王主播提到一个问题：滕州大同路和北新路路口，请改单向行驶，取消直行又可以转弯，自北向南通行又可以左转，我被公交车撞。
1: 大同北新路口是那个汽车北站路口，
0: 它路口比较窄，是吧？
1: 大同路相对窄一些，北新路相对宽一些，北新路将近十个车道。
0: 现在是直行和左转同时放行吗？
1: 我这个我不大清楚，我家不住那，我看现在他谁从北边来进城的时候，是不是直行左转同时放？他就被公交车撞了。这一块回去。
0: 他希望可以改成是单边
1: 单左单直，
0: 就
1: 像城里那个一样。
0: 嗯，
1: 我把这个记下来，回去我跟我们的科技部门再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交通流量能不能改过来，还有咱当地的道路情况。
0: 它是这么个逻辑，左转和直行同时放行，一般是为了加大单位时间内的放行的速率，提高一下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来这么设计的。一般情况下，左转和直行的车辆一定左转先让直行，
1: 对，左转让直行，
0: 左转让直行，所以你就可以避免这种麻烦的发生。有交叉就有风险，但是交叉的前提是让行，谁先让谁，这个只要你让了，它就不会有危险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话，要都让了那就好了啊。
1: 对，
0: 还是有一些抢行的。好，大家出行路上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子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两部热线31602022和31600333，同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子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们回个电话，您说的是这个被公交车撞了的问题，您这是左转还是直行啊？那如果公交车是直行，您是左转，这个就不好说了，但是我们具体可以给他了解一下情况，回头给这个听友做一个回复。
1: 行，把这情况再给我们科技科反映一下。
0: 对对，回头如果调整完之后啊，我们看看能不能调整啊。学城西政广场东路和西路两条路上的红绿灯不亮，关注一下啊。我们稍后的时间我去反映给这个学城的交管部门啊，具体来处理一下这个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啊。好，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管科的指导员黄淼，以及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管科的民警崔警官。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有相应的道路交通行车问题，特别是滕州交警管辖范围内的问题，大家可以广泛的留言咨询。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请大家点点关注啊。各位在路上出行如果有一些道路交通行车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方式来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和崔警官聊两句啊，就是因为开学了嘛，现在一到开学之后，大家又恢复了原来的熙熙攘攘的热闹当中，但同时在我们出行的交通行列里又加上了我们的小孩未成年人。孩子啊，他一定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中心，安全的最担心的问题。对于我们孩子的交通安全出行来讲，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学校应该怎么做？我们这些成年人应该怎么做？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觉得的是就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家长自身的这种言传身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只有自己有一个这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一个榜样，是吧，孩子才能养成相应的良好的文明习惯。特别是现在就是上下学的时候，有很多这个骑着电动车的很多这个家长带着这个学生啊，都在闯红灯逆行。我觉得这个现象真的是给孩子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教育的影响。
0: 是。
2: 那么首先我觉得，首先我们在教会孩子的这个方向上 特别是一些学龄前的小的儿童或者是小学期间的儿童，首先要教会他这个安全的走路，特别是像我们这个老师小这个地方呢，比如说有这种环形天桥的地方，是吧，我们让这个小学生我们走一下这个环形天桥会通行比较安全。其次呢，我觉得如果带孩子这个外出出行，是吧，咱们特别是现在就是骑这个电动车就是接送学生比较多，我很多很多家长啊，他其实并没有给孩子佩戴这个相应的安全头盔，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光是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需要戴头盔，我们是驾乘人员都需要佩戴这个安全头盔，特别是我们这个孩子啊，这个比较小的孩子，这个就把头骨发育的也比较脆弱，他出现这种事故的时候，他受的伤就不戴头盔的话，往往会比这个成年人我觉得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戴头盔这一点真的是比较重要，也是我们是吧今年以来一个重点工作。那么首先我觉得在学校方面，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通州的学校基本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比如说什么这个开学的这个班会呀，包括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也会这个进行和这个学校联动开展这个开学第一课，教授咱们这个学生一些这个安全知识，也会想让通过这种小手拉手的这个途径，通过在班会啊或在开学第一课里面，通过教授这个学生的一些交通安全知识，让他去带动家里面的家长啊，家长朋友们也同步啊遵守我们交通规则。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老年人的爷爷奶奶，很多比如说我们交警同志在路上给他劝导，他可能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感觉有道理。比如说家里面小孩子自己孙子孙女啊，就是回家一说爷爷奶奶什么，我们今天在学校老师说了，说我们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坐电动车的都得佩戴头盔，我们这个路上也不能逆行，说这个样子就是吧是吧，让我比较丢脸，你以后不能这样做。
0: 是
2: 很多家里面老年人他就是会听，比我们说话就更有力度。
0: 其实比交警说话有
2: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当然很多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吧，满16周岁才能够独自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上初中的这些学生，那么家里面图方便，就不满13、14岁就想着孩子自己骑电动车上学就行了，其实是不可以的。另一方面呢，是吧，满12岁才可以骑自行车上路，所以这也是我们家长朋友也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大概就分享这么多。
0: 好，其实我觉得刚才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果家长不以身作则，不给孩子从小树立良好的榜样，那么孩子如果从小就穿行在成年人带着他穿行在马路上肆意违规，那他认为违规这件事本身就不是违规啊，他习以为常了嘛，我爸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小时候我女儿也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社会上的所有成年人对于孩子呢这个出行都有责任。我女儿很小的时候问我说爸爸为什么他们都闯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我的回答是，我说不要以为大多数人做出的行为就是正确的我们看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你要会理性的判断，与自己的安全有关的事情只有你自己说的算，对吧，你的安全只能自己保护。我说你判断一下，如果他这么闯，万一也有人其他人这么闯，他们两人会怎么样呢？他会撞上。后来非常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是正好帮我解答了孩子这个问题。他走在路口，我们在等红绿灯，然后有一个三轮在闯红灯，然后一个机动车人家正常行驶，俩砰撞上。